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40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：nhk.jp/Chinese。

0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。我是晚上听到刮大风，趴在窗户上看着我那小西红柿的花啊，一朵朵被吹掉，心疼得直抹眼泪的华宁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只要在被窝里听到雨声或者风声，就会很快睡着的加藤彻。哎呀，华宁别哭啊！哎呀，我最近的确经常刮大风。哎，怎么你的西红柿被刮坏了？哎呀，太可惜了嘛！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家种了小西红柿呢。
0: 对呀，对呀，江腾老师。
1: 就是我家阳台上摆着种有玛格丽特花、薰衣草和猫草的花盆。哎，我家的猫咪们喜欢吃猫草。有机会的话，咱们交流一下种菜心得吧，好不好？
0: 好呀，江腾老师。那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波短情长，
2: 现在开始。
0: 朋友们，又到了波短情长的时间啦。
1: 大家好，华宁，原来你家也有家庭菜园呢？
0: 嗨，算不上什么菜园啊，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个小西红柿啊，迷你tomato。对对对，中文又叫圣女果，所以就栽了两颗，想实现那个圣女果自由嘛。
1: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小西红柿还有圣女果这个名字呢。
0: 您不知道吗？
1: 不知道啊。我觉得那个有些水果的中文名字啊也太神奇了。什么罗汉果、佛手柑、仙桃之类的。
0: 对对对。
1: 哎呀，我以后每次把圣女果送进嘴里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品尝。
0: 品尝一下，感觉一下神仙的感觉。
1: 是是是。还有你刚才说到大风把西红柿的那个花刮坏了，让我想到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唐诗。
0: 什么诗呀？
1: 是孟浩然的《春晓》。
0: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这首诗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怎么样？
1: 念得真好。哎呀，这就是你最近学习朗诵的成果吗？
0: 还差得远呢。不过有可能是融入了我小西红柿花被吹落的那个真情实感，最后那句我读得可投入了，您知道吗？
1: 我知道知道知道，我也感觉到您的怎么说冷静真真的。其实呢，这首诗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啊。这首诗用日语读来是这样的。寻眠暁を覚えず、少々啼鳥を聞く。夜来風の声、花映ること知る多少ぞ。要是用日的汉字读音来朗诵的话，就是这样。寻眠不觉行、少々聞啼鳥。夜来風勢、花落知多少。
0: 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听懂这是哪首诗。第二遍好像能听懂，有点像中国的方言一样。
1: 是吗？日语的汉字读音呢，原来是唐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前当时到中国去，在长安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学唐朝的
0: 官话。
1: 所以呢，日本的日语的汉字读音嘛，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汉字的面目。
0: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，有一堂课老师就讲到这首诗了。
1: 是吗？是中国老师还是日本老师？
0: 在日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上大学，曾经有半年时间在日本短期留学过。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面。当时是参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，是都参加一个日语文学。
1: 日语的文学。
0: 跟这个语音啊发音有关的一堂课。课本上就有这首诗。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。老师讲完这首诗之后呢，因为书本上只有这个日语的念法嘛。
1: 对。
0: 他就给大家说，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首诗在中文里是怎么样。
1: 中的念法，
0: 对，因为中文里面有那个押韵的感觉，
1: 对，没错。
0: 所以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中国留学生，我们有一位同学站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吗？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拿腔拿调的念了一遍。为了想让日本学生更好的了解这个押韵和上下的这种起伏感嘛。
1: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呢？
0: 大家都鼓掌。
1: 鼓掌。
0: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我挺开心。
1: 哎呀，看起来呀，华宁，你和这首诗还真是有不解之缘，
0: 嗯，
1: 是吧？
0: 没错，没错。嗯，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都喜欢或者是知道什么诗歌或者文章啊？
1: 嗯，
0: 不管是中文还是日语的，都欢迎大家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。
1: 嗯嗯。
0: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吧。
1: 哦。
0: 嗯，好。这位是岐阜县的一位姓何的听友，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日语学习的方面，我希望每节课的单词和句型也能有语音播放的功能，望采纳，谢谢。
1: 哦，谢谢这位姓何的听友。哎呀，这位朋友住在岐阜县岐阜県，哦，不知道是不是留学生或者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。哎呀，听到你选择用我们的简明日语来学习，哎呀，我感到特别开心呐。
0: 是呀，是呀，那这位姓何的听友，您的建议呢，我们会转达给简明日语的制作人员。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。
1: 谢谢。
0: 嗯，那提到这个岐阜县啊。真惭愧，我还没去过。
1: 哦，是吗？
0: 哎，江老师，您呢？您在您的心中，岐阜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
1: 哦，说到岐阜这个名字啊，岐阜其实挺有意思的。据说它是16世纪从中国两个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拼出来的。你猜得出来吗？
0: 岐阜，不知道，猜不出来。
1: 岐是那个周文王故乡的岐山的岐。
0: 啊，
1: 那岐阜的阜是孔子的故乡的曲阜的阜，
0: 曲阜，嗯，
1: 是是是，这两个地名啊，合在一起就成了岐阜。
0: 原来如此，
1: 是是是，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，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将，武田信长，织田信长起的名字。
0: 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两个人吗？
1: 怎么说，他的老师，就是信长信长的老师是一个和尚，推荐这个，这个两个字特别的好，岐阜。
0: 确实周文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贤王，非常有名，
1: 是是是，
0: 然后孔子更不用说了，万世师表，
1: 是是是，
0: 所以取他们两个的出生地，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。
1: 就是这样。
0: 对，
1: 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再说那个，我个人吧特别喜欢泡温泉，所以我以前去过岐阜的飞陀地区泡温泉，
0: 飞陀地区，
1: 再说那个飞陀地区的话，就是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叫 Kimi no na wa，你的名字，这部动画电影啊，它的那个舞台之一是岐阜的飞陀地区。
0: 那就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。
1: 对 对, 对，
0: 我也是，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，我专门去查了岐阜县。就是有山有水，而且历史非常悠久。不过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呢，有一样岐阜特产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。
1: 哦，特产。

0: 啊，
1: 嗯，
0: 是什么特产？哎，圣女果不是吧？
1: 对，不是，是美浓烧。
0: 哦，米诺亚基，
1: 对，就是一种陶瓷啊。
0: 啊，对对对对。
1: 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陶瓷，而且我还用过。我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古朴的美感，非常喜欢那个感觉，那个调调啊。没想到它居然是岐阜县的特产。其实以后要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去购入一套这样的美浓烧的茶具收藏起来。
0: 哎呀，不愧是你，真有眼光啊！哎呀，你真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工艺品。
1: 是是是，
0: 那说到岐阜的工艺品呢，除了陶瓷之外，还有什么和纸和刀具？也很有名啊。
1: 那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喜欢了解日本文化啊，去做深度游的朋友去旅游，是吗？
0: 是是，没错没错。
1: 那就是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的话，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日本文化，那岐阜县是个很好的选择咯。
0: 没错没错。
1: 那我们的这位听友，不知道您来日本啊，来岐阜多久了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岐阜有什么好玩的呀，好吃的东西吗？
0: 是是是，哎，请一定给我们聊聊您心目中岐阜县的魅力，好不好？
1: 期待您再一次留言。好，那今天的听友留言我们就看到这里。大家不要忘了继续发送留言来参与节目哦。好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了。
0: 我记得上次石川佳纯说，他要聊聊半程马拉松，是吧？那赶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吧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川佳纯，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6期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交流吧。大家最近都好吗？我也挺好的。日本现在到处是一片绿意，青草生长，树木发芽，感觉特别舒服。大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景色呢？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吧。来自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小豹同学。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呀，哈哈。佳纯您好，日本的四月一日是社会生活的新开始，希望属于你的新学年顺利快乐。刚退役时候有提到想上学，比较好奇这个计划还会有吗？哈哈，小豹同学说的没错，四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，学校的新学期也是从四月开始的，所以我也在四月转换心情啦。但是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尝试新的事情的打算呢。如果找到了想做的事，我一定会跟大家打报告的。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二条留言吧。来自东京的大大听友的留言。かすみちゃん，祝你四月半马一切顺利，期待你分享关于马拉松的感受。非常感谢大大听友的留言。当然，上次和大家约好了，今天要聊聊我四月跑半程马拉松的事。因为在练习的时候，我跑过很多次十公里，所以比赛那天我才能成功的跑完了21公里，花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其实比赛开始之前，我有点担心能不能跑到最后，不过有很多人为我加油，给了我力量，让我能顺利跑到终点，我感到非常开心。以后我还要继续练习，下次还想参加。如果有喜欢跑步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哇，这里还有两条关于半马的留言。首先是中国北京的宇飞朋友，他说匀速长跑时心率快到爆表， 气喘不上来，腰也晕。

跑越疼。请问石春在挑战半马时，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，该从哪里开始调整？然后是新加坡的 LH 朋友，上期节目里听到卡斯米枪说四月份要参加半程马拉松，我也受到影响，正在准备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。听说卡斯米酱还向专业选手请教过训练方法，想问问平时是怎么训练的，在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？谢谢于飞朋友和 LH 朋友，感谢大家又发来留言啦。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解答一下吧。大家知道半程马拉松要跑21公里，其实我从教练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半马的建议哦。我的教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高桥善子，所以他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，大家可要听好咯。首先，跑步时要注意让心跳从头到尾保持同样的频率，还有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奔跑。我的话是每公里7分钟左右，所以最好带着运动手表，实时确认自己的速度。还有，为了让膝盖活动开，在跑步之前要先走10分钟左右。当然啦，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跑步哦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。中国广东的罗慧欣朋友问石春佳纯，请问作为主播时有看起来很放松但其实内心超紧张的时刻吗？谢谢罗慧欣朋友。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录播，如果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我就会紧张，不过如果是录播的话我就不会紧张啦。我特别喜欢录这个节目，每次都非常放松，哈哈。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，中国香港的喜乐朋友说，石春佳纯桑您好，很高兴在石春佳纯的中文日记听到你的近况，每次看到你的笑容都很愉悦。我记得您说过，你的个性像你父亲，幽默日光，遇到烦恼事吃饭睡觉就忘了，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。看到你退役后依然精彩，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。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是优秀的，加油。喜乐朋友，你还记得我那么久以前说过的话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是啊，我感到疲惫失落的时候就好好吃一顿，好好睡一觉，这是我健康生活的信条哦。喜乐朋友住在香港，其实我在退役前经常去香港呢。香港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，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粤菜。喜乐朋友，期待你的下一次留言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又要说再见了，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石春佳纯，拜拜。

0: 原来石川教主的教练是高桥善哉，
1: 超级有名
0: 啊，是是很有名啊。
1: 对，而且他给的这些建议，我觉得特别有用
0: 啊。是吗？你也参加那个马拉松？
1: 没跑过，但我有时候会去爬山。
0: 哦，爬山。
1: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宇飞朋友发了那个留言中说的，心率快的爆表，气喘不上来，腰也越来越疼，这个状态。所以我觉着高桥老师的建议

0: 对我这个有时候去爬山的人也是很有用的。
1: 嗯
0: 嗯，
2: 比如说你爬什么山呢？
0: 高尾山。
2: 高尾山一点都不高啊，差不多500米吧海拔。
0: 但是这个膝盖痛这一点是非常能够、
2: 哦、
0: 特别是下山的时候。
2: 啊、哦、是是是。
0: 嗯嗯，
2: 你说的对。
0: 对，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有名的知名的运动员、
2: 嗯、
0: 给出的这建议我一定非常的宝贵啊。
2: 哦、
0: 嗯，我一定会把它运用到我平常锻炼当中去的。
2: 嗯，那太好了。
0: 那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非常精彩啊、
2: 嗯、
0: 真是谢谢石川家纯。
2: 哦，谢谢谢谢。
0: 嗯，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喜欢运动的呀，跑过马拉松的呀，有什么好玩的故事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2: 嗯，欢迎大家的留言呢。
0: 嗯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
2: 嗯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0: 拜拜。